0: 你说那表底320呢，那我能一直320跑吗？那啊，这所以啊，这大家要弄清楚，你那辆车最快它时速是25，但是你得跑到20啊，现在是
1: 跑到20
0: 啊。不过现在这个是提醒初审呢，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初审，它并不是代表着这部法律已经修改了。这只是一些这个
1: 还没有生效啊，
0: 对，它必须要等到发布才是生效的啊。
1: 对，
0: 现在不要，大家不要照着那个，
1: 现在还是15啊。
0: 对对。说到台风啊，我们就再来探讨一下台风。
1: 今年这个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21个台风，比历史同期偏多9个。三伏这40天里边就生成了10个台风，平均每4天就有一个台风生成。
0: 哎呦，
1: 目前仍有多个台风正在活跃中啊。
0: 那今年的台风为什么这么活跃呢？
1: 是啊，
0: 主要是因为在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季风槽比较活跃。这然后呢，月赤道气流也是有所增强，更容易出现台风的初始扰动或者是台风胚胎。那此外呢，目前处于厄尔尼诺的发展阶段，西太平洋的这个台风活动通常也是比较活跃的啊。我觉得这都不是，它一定有个东西它不敢说。
1: 什么呢？
0: 赤道的蝴蝶多了。
1: 哦。蝴蝶效应是吧？
0: 对，
1: 蝴蝶扇扇翅膀，咱们这儿刮大风了是吧？
0: 对，一定是这样。
1: 玩笑话哈，大家别当真啊、
0: 我当真了啊，我很认真说的，蝴蝶多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啊，近日呢，在安徽的亳州，一名2岁的女童约从6米高的装饰檐外坠落
1: 呀！危急关头，路过的男子楚亮飞奔上前，徒手抱接。
0: 哎。
1: 女童顺着男子的手臂大腿滑落到地面，送医检查后孩子仅出现脚踝骨裂。
0: 哎呦，
1: 但是巨大的这个下坠冲击力啊，让这个男子楚亮手臂腰腿持续酸痛发软，双腿一度发抖难以正常行走啊。他说啊，肾上腺素飙升，都忘了自己的疼痛了。还是真是要给这个男子点赞啊。
0: 是从这件事儿里面我们能看出一个什么呢？肾上腺素可真是个好东西
1: 啊。这个你想想，这个能徒手敢把手伸出去接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了。
0: 就是他敢接，他一定知道这个东西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稍微接不好，
1: 他可能胳膊就断了，
0: 胳膊直接就断。
1: 是啊，
0: 那这不是闹着玩的，不高空抛物一样的。
1: 对，家里边一定看好孩子哈。
0: 哎，
1: 你说这个2岁的孩子，得看好了哈。
0: 是啊，
1: 这个10岁的孩子，
0: 2岁的孩子都得20斤左右了吧？差不多哈，20斤，6米高抛下来，你去咱那电梯里边贴那个鸡蛋是怎么说来着？
1: 25楼抛下来就能把头骨砸碎。
0: 那25楼太高了
1: 啊！反正这个肯定是冲击力是不小的啊。
0: 对，
1: 刚刚说到这个2岁孩子得看好，10岁孩子也得看好了。
0: 那什么时候孩子都得看好
1: 啊？
0: 我妈到现在都看我呢。
1: 是真幸福啊！10岁的一个孩子哈，叫小唐，他在社交媒体上结交了一位16岁的闺蜜姐姐，对方不断要求小唐拍摄并发送私密照片，他问他，你发育了没？哎呀，有什么不好的，看看而已啊。
0: 那小唐呢就发了一些这个照片视频，恐惧和不安呢就从那一次开始与
1: 日
0: 俱增
1: 啊。
0: 当他拒绝再发的时候，姐姐却用之前的照片视频来威胁恐吓他。
1: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小童最终向妈妈求助，家长随即报警了。
0: 这得管啊。那警方调查发现呢，这个16岁的姐姐实际上是50多岁的男子苏某某。他以交友出闺蜜为借口，加小唐好友，又利用小唐对青春期的好奇，有预谋的将话题引向姐妹私房话，逐步引导其发送隐私照片和视频。
1: 为了诱导小唐啊，苏某某先是发来号称是自己身体私密部位的图片和视频，然后对小唐说，我发了你也发，那经过调查确认，除了小唐之外，本案还有一名11岁的未成年受害者。警方还在男子苏某某的手机里发现了10名 高度疑似受害者的线索。

0: 哎，
1: 那然后四月份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个案子作出判决了。
0: 嗯，
1: 苏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0: 这一点都不亏。
1: 嗯哼，
0: 给各位小朋友们提个醒啊。
1: 小朋友的家长也得提个醒啊。
0: 不是，先给小朋友提个醒
1: 啊。啊，
0: 怎么提呢？就是，但凡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或即将要做的事情，
1: 嗯，
0: 你觉得是不能跟你爸妈说的，
1: 就一定要跟爸妈说。
0: 对，你是或者你就干脆不要去做
1: 啊。对
0: 啊，他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啊。
0: 或者你想去的地方，你想做的事情
1: 啊，
0: 什么的，你觉得这个东西不能让你爸妈知道
1: 啊，
0: 那他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对，爸妈为什么不让你做？那是因为这个事儿做了对你有害处啊。
0: 你就没法承担这个事情的后果、结果，你没法预判啊。
1: 对，
0: 所以反正你
1: 要听话，
0: 要听话啊。
1: 这个你说这个有些事儿哈，也是、也是你没法预判这个后果。
0: 昨天我看了这个倾家荡产视频了，
1: 接下来这个事儿哈，
0: 就真的这没招儿。
1: 21号，甘肃武威。有一个车主韩先生驾车途中、一时翻神儿，没有留意路面上的羊群，直接撞了上去。
0: 我看了那羊啊、跟那个
1: 挺惨的，那些羊啊共造成了53只羊死伤。经过交警判定，韩先生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双方协商后，按每只羊1600块赔付。
0: 其实这价格也合理，就差不多，
1: 合理差不多。死伤的羊呢，归羊主人所有，后续走保险理赔。按这个标准，53只羊合计赔偿金额84800。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0: 那就是为什么赔了钱哈，这羊不能带走？
1: 对，像我刚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想，哇，这53只羊他拿怎么拿回家？怎么吃啊？
0: 撞死了拿走吗？
1: 怎么吃啊？这么多羊？后来说，看到后面说死伤的羊归羊主人所有，很多网友就跟我有一样的疑问。
0: 那
1: 都赔了钱了，为什么不能带走羊呢？
0: 他在法理上是这么来说的，
1: 嗯，
0: 就是你撞到他的东西了，
1: 嗯，
0: 这东西还是他的，你不是给他买下来了，你是赔人家的钱。
1: 对，赔偿不等于买卖
0: 啊，这不是买卖。
1: 协商的时候没有约定死羊归肇事方，
0: 你可以协商，你说我那我给你撞死了，你这些羊就给我吧，那是另外的价钱。
1: 对，但他们没有协商这个，说这个方面啊，所有权始终是属于养殖户的
0: 啊，
1: 84800属于用于填补养殖户的财产损失，并不是买羊的款项啊。赔偿不改变物权，而且牧区对于病死牲畜是有防疫处理要求的。
0: 哎，对，
1: 运输处置存在风险。
0: 是，那给大家提一个醒啊。
1: 嗯，
0: 这个牧区呢，乡村道路啊，经常遇到这个牲畜通行、
1: 穿行。对，
0: 穿行。
1: 那在平坦，你走乡村道路也总能碰到啊，
0: 平
1: 羊啊、牛啊。
0: 我们这一会儿说啊。
1: 好。
0: 驾驶员，你得集中注意力，
1: 必须的，
0: 控制车速啊。
1: 对，
0: 因为那个羊啊和那个地啊，有的时候是一个色儿的，
1: 对，
0: 你分不清，
1: 几秒的分神就可能酿成数万元的损失
0: 啊。然后咱们要做的几件事情，第一个，报警。
1: 就如果你真的撞了那个牲畜了
0: 啊，
1: 你第一立刻停车，报警，报保险。
0: 对，这东西可以赔的。
1: 不要逃离现场
0: 啊！那你买商业险这时候用上了啊。
1: 对。
0: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分几块啊。第一个就是，他在的这个地方，他如果是牧区的话，这个道路，他就是允许羊走的
1: 啊。对啊，不要说、这个路上怎么能有羊
0: 啊？这是马路啊，这
1: 你怎么能让
0: 羊
1: 跑到这上面
0: 啊？人家就允许的。这当地的就是这么规定的啊，所以呢，你就不要说这个公路不让羊走，不存在的啊，这人家那是牧区啊，你再放回来平坦说，那平坦这不是牧区
1: 啊，
0: 你那羊走到路上，你要真给撞了，这东西上次我们摩友就是那羊突然之间冲出来了，给羊脚压了一下，啥事没有，还赔了300块钱
1: 啊。
0: 那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去说。那
1: 因为乡村道路确实是你可能会遇到什么狗啊、猫啊、牛啊、羊啊穿行的，这就是你应该会预判到的。
0: 前两天我也弄没一个小动物，我也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1: 哦，
0: 反正它撞上就撞上了，那小动物就流浪动物
1: 啊。
0: 你没办法，不可能因为他那个大雨天的什么都看不见，你不可能因为他我急打一座方向盘。
1: 是，就你很危险。就正常情况下，我们走乡村道路的时候，就是得，哎，不光乡村道路啊，你发现没有？就中山大道、和平大道那快速路，
0: 哎呦，
1: 也总有那流浪小动物穿行。
0: 我跟你说，我差点成那个中山大道的牛王。你知道什么叫牛王吗？刚才那个羊王。
1: 啊
0: 就是壮阳的那个，
1: 一群牛穿行是吗？
0: 哎呦，那就直接你他不是说在路上慢慢悠悠走，
1: 嗯，
0: 那慢慢悠悠走吧，你能判定他
1: 啊？他在
0: 你就贴着那个，你开车啊，有的时候走快速路，你会贴着这个最左侧的车道，它有绿化带什么的，
1: 对，
0: 那牛直接从绿化带里从你面前跳出来的。
1: 哦，他要过马路
0: 啊，他飞出来的
1: 啊、
0: 嗯，不知道谁给吹起来的，
1: 一定是、小心一点哈，咱们得小心一点，
0: 这没办法，你躲不开呀。
1: 对，要是真的就是撞了牛羊了，这个、以48小时内报险啊、不要这个草率的就私了了，报有保险咱报保险啊。
0: 哎，对。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4: 放心。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0: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聚小善，知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

0: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于？子曰：吾以子为义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至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于？子曰：事父与君，亦不从也。子路使子高为废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名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勿夫佞者。
0: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以算是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你会问别的人，竟是问由和求啊。所谓大臣，应该用大道来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宁可辞职不干。如今由与求啊，只可算是背位充数的臣子罢了。季子然又问：那么他们会一切听从任用他们的人吗？孔子说：弑父弑君的事，他们也不会听从的。子路让子高去当废邑邑宰，孔子说：这是害了人家的儿子。子路说：那里有百姓，有土神谷神，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算是学习呢？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种强词夺理的人。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先进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嗯，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26号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6号5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北纬27.7度，东经127.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6号夜间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福清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26号，闽外渔场、闽东渔场中东部最大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3级。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实

0: 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0: 戴着大墨镜，
11: 不对，脸上有胡子，
12: 就像大灰狼，
13: 长得不像好人。
9: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4: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9: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5: 记住了。
1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他是山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开心水。嘘，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2: This is 98.5.
1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4: 98.5
15: FM
14: 98.5
15: FM
1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26号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6号5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北纬27.7度，东经127.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6号夜间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福清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26号，闽外渔场、闽东渔场中东部最大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3级。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

0: 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2: 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的《牡丹江》。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先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27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27号，明天星期四呢是多云有阵雨，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8号大到暴雨，27到31度，沿海偏南风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再来关注到的是天气预警信息啊，在今天上午的9点呢，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5点的时候，中心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北纬27.7度，东经127.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6号夜间起会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福建福清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闽东渔场中东部最大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3级。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4级。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来关注刚更新的天气消息。26号11点，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8点中心距离闽浙交界偏东方向约680公里，北纬27.7度，东经127.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至27号，闽外渔场、闽东渔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2级。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

0: 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2: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4: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5: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8: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9: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0: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就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微咸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昨天记者从平潭文旅集团了解到，2026海岛合唱大会将于8月27号到31号在平潭举办。活动延续为浪漫而来主题，推出竞演、快闪、演唱、环岛畅游等板块，吸引新加坡、韩国、菲律宾等地的人声乐团齐聚蓝岛。8月27号，中国平潭国际阿卡贝拉竞演决赛率先开唱，25支公开组、8支青少年组乐团入围线下角逐，从声乐技巧、艺术表现及创新附加三项指标进行评分。优胜者除证书与奖金之外，青少年组冠军及公开组冠亚季军还将直通29号冰淇淋奇妙夜海岛畅演活动。2026海岛合唱大会开幕式暨冰淇淋奇妙夜海岛畅演将于8月29号在68海里举行。活动融合开幕式颁奖与展演，汇聚多国专业团队，往届冠军 Real Boys 人声乐团与本届竞演优胜团队将同台献艺。而活动不止于专业舞台，28号平潭台湾小镇将变为流动演出空间，下一站台湾小镇阿卡贝拉快闪活动将在这里上演，各个人声乐团在街区多点位即兴亮相。30号晚68海里景区将迎来 Voiceland 人声开卖夜 After Party， 各国乐团将围坐儿歌即兴演绎。31号上午，处处有歌音乐环岛 Vlog 计划将演出带到户外，串联北部生态廊道、龙王头沙滩、平潭台湾小镇三处地标，团队边走边唱，人声与浪声风声自然叠合，让悠扬乐章浸润山海风光。而专业交流也将会同步开展，29号到30号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专业课将开班，邀请十余位专家开设十大主题课程，涵盖编曲技法、人声打击、录混技术等全链条知识，各国乐团现场交流分享经验，为华语阿卡贝拉教育注入国际视野。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6日08时中心距离闽浙交界偏东方向约6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7日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26日至27日，闽外渔场、闽东渔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2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是王菲带来的《流年》。这首歌啊，乍一听名字啊，很多朋友觉得很陌生，实际上您听王菲一唱，您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首歌啊。

没错，肯定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这首歌呢是八七狂热那盘磁带的主打歌《路灯下的小姑娘》，演唱者呢是邓婕妤。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啊，我要为您准备一首特别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命运不是碌碌》。怎么样，有段时间没听了吧？这首歌呢是维维和徐沛东老师合作为电视剧《碌碌女人和井》专门制作。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乘微

0: 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1: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早

0: 1993年的一个凌晨，《梦里水乡》这首歌完成了，可是呢，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唱者。有一天呢，工作人员无意中发现演员江山，他的声音呢特别适合唱这首歌，于是呢就把江山请来了。一进录音棚一唱，嘿，简直是天作之合，一唱成功。
1: 真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

0: 电呢，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9: 来呀，来追我呀。
10: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11: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0: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11: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0: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行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
0: 千岁，
3: 娘娘千岁，
0: 千岁，
3: 千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反王未报。
1: 既然反王的女人可以嫁皇帝，反王的崇拜孙女儿为什么不可以做宫女？而且就株连九族而言，也株连不到王志头上。
0: 啊，这
2: 李云无辞啊，无辞了，他也不愿就此认输，想了一想说道，
0: 那王志生性淫荡，不配做秀女。
1: 李公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谚曰女人不坏男人不爱，谚又曰好汉娶娼家。一句玩话，不必当真。不过在下问你，你可见过金王孙？
0: 见过。
1: 那金王孙是个什么模样？
0: 又矮又胖，一脸鼻涕，唯唯琐琐。
1: 那若是让公公摊上这么一个男人，你能从一而终吗？
0: 我
1: 所以呀，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办到，我们为什么要苛求一个女子呢？而且皇宫深似海，除了宫女便是太监，那王志一旦入宫和谁淫呀？
0: 这倒也是。
1: 所以公公所说的第一个理由不能成立。
0: 好，良家女子这一条我不再多说，还有第二个条件，凡选为秀女的必得是处子，那王志以嫁夫生子，岂能称得上是处子？
1: 这你就多虑了，处子二字又没写在脸上。
0: 没有写在脸上可以验吗？
1: 哦，怎么验？
0: 按皇宫的规矩，一旦选上秀女就得引到密室，用细细的干木灰铺在特制的木桶内，却教女子解了下衣坐于桶上，用棉纸条漆于鼻中，要她打喷嚏，若是破过身的，上气泄下气亦泄，干灰必然吹动，若是同身其灰如旧。
1: 哦，那王志若是经过检验还是一个童身，公公该当何处？
2: 李云听姚定国说到这里啊，脸色几经变化。
0: 这检验童身的秘方在皇宫里流传了几百年，百试百中，岂能到了王志身上便失灵了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既然不可能，我就卖他一个空头人情又有何妨啊？
2: 想到此处，李云慢慢抬起头来，一字一顿地说着，
0: 那王志用宫中的方法经过检验，若还是一个童身，我便将他入选。
1: 好，咱君子口里无戏言。
0: 那是自然。
2: 姚定国当即出了驿站，来到王志的家中。那王志啊，正在家中自卑自叹呢。
3: 秀女之事失之交臂，皇后成了泡影，唉，我这命咋这么苦呢？
2: 姚定国来了。姚定国的到来并未给这一家人带来欢乐，脏儿哭丧着脸，
4: 姚先生很抱歉，智儿的事儿让晋王孙个龟孙给搅黄了。
2: 智儿听了娘的话，一天来的委屈和悲愤一起涌上心头，嚎的一声大哭起来。他这一哭啊，引得一家人也跟着哭了起来。姚定国轻咳一声说，
1: 诸位不要哭，诸位听在下说，有道是人的命天造定，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 智儿的皇后乃命

0: 中注定不是人力可以搅得黄的。
1: 听了这话，智儿忙将哭声打住，泪眼婆娑地瞅着姚定国。
2: 先生，你说的可是真话？不，你是在安慰我，你是在给我说宽心话。
1: 一边说一边抽泣起来。姚定国照着王志的香肩轻轻一拍。
0: 哎，在下说的全是实话。在下和长陵驿的李公公是老相识了。他亲口答应在下将你带入京都见给皇上。只是还有一点小小的麻烦。
3: 什么麻烦？
1: 姚定国避而不答，反问道。
0: 在下教大小姐那个内侍法和那个运动，不知大小姐是否坚持练了下去啊？
1: 他本想说肛门运动，面对臧儿和家人觉得不雅，便说成了那个运动。臧儿及家人不知那个运动是什么玩意儿，智儿却度如明镜一般，娇脸微微一红，回道：
2: 自四月分手之后，小女子天天练，并无一日懈怠。
0: 啊，这就好，这就好。
1: 姚定国当即携着智儿来到长陵驿中，在李内监的亲自监督下，经过两番检查，任你棉纸条在姚氏儿鼻中如何搅动，喷嚏打得山响，那桶内的干木灰却是纹丝不动，不由得大奇。
4: 奇人，真是一个奇人啊。
1: 智儿入宫之时啊，本已被判了死刑了，如今死而复生，对李云心存感激，忽地朝他脚下一跪，连磕三个响头。李云慌忙将他搀起，说道：
4: 这事儿啊，应该感谢仙师才对，若非仙师教诲，险些啊将您落选了。
1: 智儿转身要给姚定国磕头，被他死死地拦住。
0: 哎，您是一个大贵人，您那头在下享受不起呀，而且在下还有事情有求于您呐。
1: 这话呀，智儿分明听见了，却是有些不大相信，自个儿点着自个儿的鼻尖问道：
2: 小仙师有事求我？
0: 对呀。
1: 姚定国神情一肃回道：
0: 在下30年以后当有一场血光之灾，届时请贵人施以援助之手，在下便是感激不尽了。
1: 智儿见他说得如此真诚，也变得严肃起来，躬身一一道：
2: 仙师对小女子恩同再造，若是有用得着小女子的地方，小女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好，有贵人这句话，在下也就放心了。
1: 姚定国从怀中摸出一部卷书，双手捧给智儿，嘱咐说：
0: 此书您要好好读，牢记在心，对于您荣登皇后宝座将会大有不易。
1: 李云斜眼一看，四个篆体字赫然入目，房中秘籍。王智儿收了捐书，早有人领至后院侧房安顿住下。次日跟着那班太监径至洛阳，未到半月已经选了400-500名秀女了，额计满足，出仕停选。当下自有洛阳官吏贡献秀女们的衣服，那时啊正是夏秋之交，单衣薄裳容易置办。办齐之后呢，内监便率着这几百秀女浩荡入都，恰值刘启被立为太子，兴建东宫，急需一批宫女入宫服役，智儿应召而入，也是他的福运已至。一晚他有事去太子处，势必正拟退出，忽见太子抬起头来，在他身上扫了几眼。王智儿心中暗喜啊，
2: 他难道有情于我？就是无情于我，我王智丢了丈夫，舍了女儿，乃至深宫，为的什么？我就是为了应姚相氏之言，出人头地，母仪天下， 此刻这房中只有我和太子两人。

0: 机或千载难逢，我何不献媚上去，讨得他的欢心，来个春风再动，生下一位龙子，即使当不上皇后，做他个妃子也是福禄齐天。
1: 他这般想过之后，定了定神，把一双勾人的眼波尽向太子的脸上，一秒一秒地递了上去。一则也是他的福命，二则也是他长得太美了，三则宫人虽多，哪个敢去勾引太子，若被太后皇后查出，非但性命难保，还要诛族呢。当下太子见他频送秋波，含情脉脉，心中一动，柔情问道：
2: 汝姓甚名谁，哪里人士，何日进宫的？
1: 智儿见有此问，装作一副淑女的模样，轻捏手指，羞羞答答地回答：
0: 奴婢姓王，名智，小名智儿，怀里人士，自愿应选入宫，就是八月的这一批。
1: 太子见他言语伶俐，憨痴可爱，一把揽到怀中，勾着他的粉颈挑起情来。智儿是过来人呢，睡过四个男人，手中呢又握了一本房中秘籍，自然拿出全部的本领迎合太子。一个是猛男，一个是旷女啊。他们疯了半夜，直弄得皮软骨酥。太子枕着王志的臂弯，微喘着说道：
3: 这是我最美的一夜，也是最开心的一夜啊。
1: 他说的全是实话，他性过的女人啊，少说也有一百了，但都是处女，对房事一无所知，个个如同木偶一般，一点趣味也没有。他喜欢采战之术，滋阴补肾，养颜益寿，他们偏偏不予配合。王志也知道太子说的是实话，他的心中比太子还乐呢。
0: 只要能让太子满意，离不开我，这皇后的宝座还怕坐不上吗？不，皇后的宝座先不要去想，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诱导太子，赏我一个太子妃当当。
1: 他二目一眨，忽地想起一个主意，小嘴一撇，嘤嘤地哭了起来。太子悚然一惊，扳过他的玉手问道：
2: 哎呀，你好端端的哭什么？
1: 他打了一个梗说道：
0: 奴婢只是高兴，奴婢原本是一个村姑，丑陋不堪，却蒙天下错爱，得以共度春风，实乃奴婢三生之幸。
2: 既然这样，你哭什么哭啊？
0: 奴婢怕，奴婢作为一个下人，竟敢和殿下共度春风，这事若让太后、皇后娘娘知道了，岂能与奴婢善罢甘休？这样一来，奴婢怕是再也见不到殿下了。
1: 说着，又哭了起来。太子一边为智儿擦泪，一边劝道：
2: 好了，不必害怕，明日我便面见父皇，将你封为我的美人。
1: 他一闻此言，当即跳下玉榻，忽地跪在榻下，连给太子磕了三个响头。次日太子果然上殿，讨得一道圣旨，将王志封为美人。一个是壮年好色，喜得娇娃，一个是胸怀野心，额外巴结，男贪女爱，卿卿我我，一朵残花居然压倒相国。不到一年啊，便已怀胎产下一女，取名为燕。有道是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太子正当壮年呢，一天没有女人啊，便觉得三餐无味了。王志正在产中，当然无法满足他的性欲，于是把一双贪婪的眼睛转向其他的妃子和宫女。王志暗中思量：
0: 照此下去，我王志岂不是要失宠？倒不如把我妹妹虚儿引进宫来，一来让虚儿同享荣华富贵，二来也好顾宠。
1: 主意已决，王志乘太子探视的机会，盈盈地说着：
0: 太子的奴婢恩重如山，奴婢在产中无以为报，奴婢家中现有一妹，名叫虚儿，小子婴儿，年方二八，说不上天姿国色，容貌尚也可人，倒不如将她召入宫中，待奴婢服侍殿下。

0: 太子听了欢喜不尽，当即便令宫仙携带金珠将虚儿接入宫中，设宴庆贺，命这一对姊妹花左右侍坐陪他喝酒。喝有一个更次，智儿咬着太子的耳朵嘀咕了一番，太子一边笑着一边推他出门。
1: 快走快走，我知道该怎么办。
0: 智儿听了含笑出门，房内只剩下虚儿和太子，二目相对，情意绵绵呢。太子忍禁不住了，将虚儿抱上玉榻，做起那颠鸾倒凤之事。一度春风，虚儿竟然怀孕在身，十月期满，产下一男，取名为月。智儿一见其妹得子啊，哪肯甘休，不久腹中又已有孕，谁知生下弟来又是弄瓦之喜，害得他哭了几天呢。他能不哭吗？他和夫抛女，奔的乃是皇后，母仪天下。事实太子已有十个儿子，长曰刘荣，次曰刘德，三曰刘焉，乃丽妃所生。四曰刘瑜，五曰刘妃，六曰刘端，乃成妃所生。七曰刘彭祖，八曰刘胜，乃贾妃所生。九曰刘发，乃唐妃所生。再加上刘月，没龄没整十个。此时啊，莫说他没生儿子，就是生了儿子也很难和丽妃他们抗衡了。正当他心灰意冷几为绝望之时，姚定国来了。
2: 美人不必悲哀，第三胎在下一定能让你生一个漂亮男娃。
3: 真的吗？
0: 姚定国轻轻点了点头，他仍是有些不信呢。
3: 先是有何办法一定让我生男？
0: 姚定国未曾答话，先把眼睛四处一望，智儿已知其意，对他说道：
3: 这里没有外人，先师但说无妨。
0: 姚定国听了屈前两步，小声说道：
2: 等您有了身孕，在下进宫为您推算推算，若是一男，千好万好，若是一女，只要不超过仨月，在下有法让您转女为男。
3: 什么法？
2: 以雄黄伴两，一中代之，亦或是以府置你床下，继任向下，勿令人知。
3: 此事果验否？
2: 百试百验。
0: 他长出了一口气啊。
3: 果真如此，我就放心了。
0: 姚定国一脸严肃地说：
2: 美人不必高兴得太早，您的目标不仅是生一个男娃传宗接代，您的目标是生一个太子，唯有如此，您才可以母仪天下。
0: 王志士摇头苦笑说：
3: 谈何容易，就是生个儿子排行十一，我又不是皇后，怎能立到吾儿头上？
2: 这就要您多动一下脑子哟。
3: 怎么动？
2: 哎，从祥瑞方面做做文章。
0: 姚定国又去前一步，贴着王志的耳朵如此这般交代一番，说的王志频频点头，面庞红润呢。谚曰：人该走运，跌个跟头都要十块金呢。汉文帝后元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57年，汉文帝驾崩前夕，王志有了身孕，并照着姚定国所嘱告知太子。
3: 殿下，奴婢夜里做了一个奇梦，梦见一位神女手捧一轮红日赠与奴婢，不知主何吉凶。
2: 此乃大吉之兆，太阳者太空之主也，太阳入怀，主你要生贵子啊。
0: 太子口中如此说，心中并不为意，不想当天夜里啊，太子竟也做了一个好梦，梦见一头赤色肥猪从天而降，云雾迷离，直入重方阁中。次日醒来，尚见阁上青云环绕，俨然一条龙形啊，心下大奇。是曰：恰值李云当值，太子随口问道：
2: 哎，天下相士何人最为有名啊？

0: 李云贵回道：
1: 许父高祖姚定国。
0: 太子便命他召姚定国进宫，告知乙梦。定国一听，忙屈身跪了下来：
2: 恭喜太子，此梦大吉，必有奇胎，一日当为我大汉盛世之主。
0: 太子闻听大喜，进一步问道：
3: 哦，本殿下妃妾甚多，应在何人身上？先师能预知否？
2: 臣不敢妄揣，若出众妃一见，亦能知之。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0: 飘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6日08时中心距离闽浙交界偏东方向约6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7日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26日至27日，闽外渔场、闽东渔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2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0: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

0: 的浪漫是爱人。
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4: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5: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6: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6日08时中心距离闽浙交界偏东方向约6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7日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26日至27日，闽外渔场、闽东渔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2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7: 亲爱的同胞们，

0: 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105.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1: 26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6日08时中心距离闽浙交界偏东方向约68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7日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26日至27日，闽外渔场、闽东渔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2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

0: 扬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9: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0: This is 98.5.
11: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8: 信赖的温暖调频，
9: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2: 98.5.
9: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到27号呢是多云有阵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逐渐增强至阵风8到9级。那28号中到大雨，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6到8级，阵风是8到10级。29号多云，夜里小到中雨，27到31度，沿海偏南转偏东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0: 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连日来呢，实验区多部门靠前部署，主动履职，开展全方位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做细做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准备工作，全力筑牢城市的安全防护屏障。全区各相关部门压紧压实台风的防台责任啊，全力落实渔船的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的撤离等防范举措。截至25号的18点，全区在册渔船348艘已经全部回港避风或撤离到了安全区域。养殖鱼排的非劳动力56人已全部撤离上岸。那接下来呢，实验区农业农村局将会持续的强化港区的巡查管控，紧盯台风动态，严防人员船舶私自返海，牢牢守住渔业生产安全防线。平台海警局呢，也是迅速的转入应急状态，把防台风工作的重心下沉至一线的渔港，开展岸线的巡查与惠渔服务行动，为辖区渔民撑起安全伞。那平台海警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平台海警局也会同步的加大码头及周边海域的动态巡逻力度，下一步呢，将密切的关注台风动向，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做好抢险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那公路的防汛排涝呢，是防台风工作的关键节点。那福建省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呢，是紧盯防汛重点区域，精准地开展了隐患的整治。工作人员重点针对辖区高速公路的低洼路段、桥下空间、涵洞边沟以及易积水位置，实行全天候不间断的巡查管控。在25号上午，凹泉路涵洞以及沟边的清障工作呢，也是有序开展。养护人员分工协作，高效施工，保障道路的排水系统畅通无阻，防范强降雨引发的路面积水、排水不畅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恶劣天气对道路的交通影响。实验区城乡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呢，是全面地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对全区已经接壤的市政道路照明设施开展了拉网式的安全体检。在京锦大道等重点路段，工作人员逐一对沿线的路灯

配电箱、灯具、紧固件等设施呢进行了巡查排查，做好了防风加固，及时的整改了灯杆的松动还有线路老化等安全隐患，同时呢重点排查了低洼易涝的路段的电缆井还有应井等关键部位，确保各类的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同样呢，记者也是从区文旅集团了解到，受到台风影响，试验区多个滨海景区景点将于8月26号18点起呢是暂时关闭，其中呢68海里景区26号16点起关闭，将军山景区17点关闭，那仙人井景区、龙王头海洋公园、潭南湾景区、长江澳景区、星辰大海净沙、石牌羊景区都是在今天的18点准时关闭，北部生态廊道的观光车在17点停止售票，18点停止运营。夜间险疫项目像蓝起奇境夜，还有行进式的这个森海剧场、幻想平台是于26号都已经停演了，部分的室内以及非滨海场所正常开放。平潭台湾小镇的营业时间不变，为9点30分到22点。河丘头遗址博物馆正常开放，营业时间呢是9点到17点30分。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提示啊，26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16点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北纬28.4度，东经126.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27号最大风力，闽外渔场、闽东渔场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8到9级。

一线所全力净化辖区婚恋服务市场的环境。本次的专项整治范围覆盖全区各类的婚恋服务经营主体，既包括线下实体的婚介门店、有偿婚恋中介机构，又涵盖各类的经营性婚恋网站、婚恋 APP 等线上服务平台，纯公益免费性质的社交交友平台不在此次的整治范围。那根据整治公告呢，本次重点征集七类的行业乱象线索，具体包括无照经营、异地经营、资质不全等登记服务违规行为，还有夸大宣传、虚构成功案例、承诺包成功等虚假营销、误导消费行为，雇佣婚托、诱导充值消费等诈骗敛财行为，合同设置霸王条款、规避退款责任以及限制消费者维权的违规行为，未标明价码、乱收隐形费用、拒不退费等收费乱象，未严格核验用户身份、婚姻状况等信息审核流于形式的问题，违规泄露、倒卖用户个人隐私信息等侵害群众信息安全的行为。声明，如果有相关线索，可以拨打举报电话0591-2436-0005进行举报，也可以通过平台12345便民服务平台举报，或邮寄书面材料至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3号楼7层民政8办公室，相关部门将对举报人的信息 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那实验区社会事业局也提醒呢，广大市民选择婚恋服务的时候是需要提高防范意识，仔细核验机构的资质，审慎签订服务合同，积极参与监督举报，共建诚信、规范、安全的婚恋服务市场。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嘘，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衰竭，
7: 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25日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主论坛同日，奥运冠军马龙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据台媒报道，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多地出现灾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再次推诿卸责，声称没钱救灾，引发岛内批评声一片。连日来，台湾南部地区淹水灾情不断，台气象部门24日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已宣布停班停课。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
1: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退，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然后今天是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又是大家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0: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可一提到勘灾就说没钱，批民进党为勘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2: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勘灾就变成没钱。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3: 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预算可以删，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只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4: 3天淹了4次，钱花到哪里去？是不是应该给乡亲一个明确的道理？
0: 不少民众直言，南部作为绿营传统票仓，却屡屡在暴雨中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防灾救灾漏洞，不要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5: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距离卸任日趋临近，近期频繁出席跨阵营活动，呼吁蓝营团结整合，多次释放备战2028选举的明确信号。相关表态也引发了岛内政坛热议。
0: 近期，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舆论认为蓝营合作气氛渐浓。卢秀燕2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国民党的确在进行整合工作，并抛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又快又远的团结倡议。
6: 我们展现出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自己去扩大整合。2028一定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0: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近期一改不碰政治议题的作风，展现力拼2028选举的态势。若接下来她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党内共识，扩大在野整合，不仅能为2026选情注入强心针，更能为2028国民党重新上台打下基础。
5: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军动态。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海军分别将于近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0: 据报道，台陆军将于26号举行年度天马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称，此次操演将操作脱式反装甲导弹等武器，结合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旨在提升所谓部队分散部署、目标获取及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台海军将于9月4号至24号在台岛东南部外海进行6次实弹射击，包含雄风2、雄风3、海剑0等多种导弹。不少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台岛当战场，把民众当肉盾，一味靠军演拱升台海紧张局势，完全违背岛内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主流民意。

0: 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九二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单纯扩军备战就能换来台海和平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拒签两岸和平协议，赖清德叫嚣屈辱。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该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抛出所谓屈辱论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所谓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不会带来真正和平。赖清德提及明年度整体防务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万亿新台币规模，持续超过生产总值的3%，向世界展现所谓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
1: 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一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儿呢？游教授。
2: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823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1: 的确，嘴上呢喊着和平，但实际上呢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
3: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 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1: 那么这一次呢，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呢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4: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个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哈，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再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啊。当然呢，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了，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区域稳定的话，自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将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当局刻意制造屈辱与战争二选一的虚假极端困境，误导台湾社会。郑丽文表示，台湾真正的出路是重启两岸制度化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他强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终结对立、规避战火，用对话取代对立，用交流化解风险。新党则发出七个会更好，表达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面对赖清德的种种抹黑言论，郑丽文提出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2: 那么郑丽文就驳斥赖清德，说赖清德把和平协议讲成投降屈辱，这根本是在虚构一个伪命题，好像台澎金马就只能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啊。郑丽文在谈话里他的重点呢就放在捍卫两岸法理跟缔造两岸和平方面。郑丽文批评赖清德啊，搞的两国论是在带着台湾走进了死胡同。赖清德之前不是讲没有台独问题吗？郑丽文就向赖清德喊话，说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郑丽文还讲啊，如果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能重新接触、对话、交流，降低台海紧张。郑丽文也提到最近赖清德当局各种违法乱政的事情，他们用财政手段钳制各个县市，或是立法机构明明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呢，赖清德他却要行政机构用什么不附属来违法的阻挡，还有司法呢变成民进党当局的爪牙，打压异己，伤害新闻自由，这些才是真正在伤害台湾的民主。郑丽文强调和平，他说谈和平不是天真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平再怎么难，有志者事竟成。他主张两岸应该对话交流沟通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台澎金马不必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这方面啊，国民党是不断在推动的，包括维持国共的沟通，推动建立青年交流的平台，推动各种民间交流，呼吁两岸直航正常化，国民党的县市也对两岸的合作做出很多的努力。
1: 郑丽文呢是呼吁两岸之间应该重启对话，但是赖清德对于两岸交流却是处处设限。那么近期他究竟都搞了哪些小动作呢？林教授。
4: 民进党当局对有意来往大陆的岛内民众进行恐吓式管理啊，那么陆委会近期反复的上调所谓的旅游警示，去强调这个失联的风险，而且通过放大个别案件呢，去刻意营造所谓大陆很危险这个印象。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北捷为了要服务旅客，那么把一些车厢的优化是为了服务一些亲子或者是轮椅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绿营的侧翼就抹黑成为为了解放军去攻台呢提供这个相应的空间，那这都是已经让大家啼笑皆非。那么再加上现在台教育主管部门呢也要求想来大陆交流的学校必须详细的填报这个附录的行程、课程还有地点，一旦你填报不实，他就威胁要扣减你的补助，直接让基层的这些单位啊 心生顾忌，让交流从正常的自主选择就变成需要自我审查的风险行为。对大陆研修生赴台交流的申请，他要求你要补充每天的行程、课程主题。

0: 还有参访地点，而且拉长了整个审查的时间，导致不少项目你被迫的中断或者是不得已要取消。那在产业方面，你看除了张雪机车以外，大陆其实在电动车动力电池跟相关产业链已经具备全球的领先优势。民党当局你把大陆制的这种电动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整车列为不准输入的项目，结果呢，岛内的消费者跟业者就难以直接体验跟引进这种全球瞩目的产业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总体上来看，民党当局正把正常的这种商品交流跟人员往来还有学术交流就一律的贴上标签，它系统性的切断了岛内民间对大陆真实的发展的一种感知通道。
1: 除了切割两岸交流之外，我们看到在台立法机构内部呢，民进党对于蓝白两大阵营呢也是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那我们知道其实蓝白是拥有大多数席次的，但为什么在推动法案和这个预算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阻力重重呢？
2: 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大罢免，包括说后边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复议，到现在啊行政机构坚持的不附属，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瘫痪了立法机构它的一个立法权。那么他们所通过的这种三读的法案到了行政机构行政部门都执行不下去，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行政部门相当于他现在的权力可以几乎是无限大，因为司法的机构也在民进党手里边，那么岛内现行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分际啊，这种权力的制衡就形同虚设，就等于失效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民进党除了我们讲它破坏现行的规则机制以外，它还有一系列的啊，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多元框架的这种政策工具来去对在野党特别是立法机构里边的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胁迫分化和打压。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手中有这种司法的减调的工具，包括所谓的情治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高金素梅的案子就非常的典型，他完全可以针对于民进党这个表现的这个抵制非常强力的这些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去杀鸡儆猴。同时呢，民进党手里边还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绿营的宣传机器和他的这种我们讲文宣的侧翼，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帮助民进党去搞这种文宣。比如说在野党所通过的这些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民进党的文宣机构就去攻击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所谓不合理的，甚至是所谓是亲中的法律等等，那么去把它污名化，那么再为行政机构去搞所谓的不附属去提供一个借口。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当前立法机构在野党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微妙的多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给了民进党很多的一个运作空间。
1: 那么除了针对在野党发起攻击之外，那么在军事层面民进的当局最近又干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汉光军演刚落幕不久，台军宣布将于九月份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海空实弹射击。赖当局把这次操演解读为所谓实战化战力展示，验证雄风导弹、防空导弹、新型无人装备的作战效能。而另一边，台军招募人数连续三年递减，台军祭出14项招生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明显。
1: 刘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是接连安排了多场大规模的军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4: 民进党当局最近这些动作呢，是想释放三个台湾在升高备战的信号。第一，就是演习持续强化，十天九夜的汉光42号演习刚结束，台军又宣布要做对海对空实弹演习，划了三大警戒区域。当然过去也有演习，但现在演习的密度跟时间是在提高的。第二呢，就是想移植乌克兰的经验，台军最近验证了 FPV 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挂着 3.5 英寸的高爆穿甲弹，用单机或双机来俯冲攻击。台军也在自行研制或向美国采购不同射程的制空攻击弹药，像长城的箭翔、近程的劲风，还有弹簧刀台军就是想学习俄乌战争里乌克兰的经验，想靠低成本无人机、精准弹药、分散式作战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代价。第三呢，是他们想呈现防卫向全社会延伸台湾已经出现30多个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也一直宣称他们在做民防，说是要把防卫推到全台湾社会，但其实成效一直是很有限的。不断表现要升高备战，但同时我们却看到其他一些数字，像台军的招募人数2023年接近19000， 2024年

0: 步到18,000，2025年降到只有17,000出头。3年下来啊，招募的人数一直下降，台军努力想提高招募奖金啦，或宣传改善待遇啦，数字还是不好看。另外就是台军的边线比啊，账面数字只有80%甚至不到，也就是有1/5的岗位补不到人。如果是看那些高风险、高压力、高技术的战斗团队，那对不起，边线比啊还更低。
1: 是的，台湾青年呢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而台湾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分裂主张呢也是不买账的。同时近期呢我们更是注意到多个国家呢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分裂主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林教授。
2: 那近期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新总理上任之后马上就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这跟中国的关系呢对所罗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该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外事往来，转而跟大陆建交之后的新一任政府领导人的一个表态。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更替啊并不影响该国的一中原则。那么马来西亚的首相前一段时间更在半岛电视台专访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他以本国为例，如果有企图脱离马来西亚的州，他将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所有一切的动作来捍卫他的统一。这些国家的表态对民进党的打击意义特别重大。再往外看呢，我们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明确重申一中政策，那么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而且强调这是主权国家自主决定，并不是外力胁迫。还有世界卫生大会连续10年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也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多边机制当中的稳固地位。所以民进党当局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总体考虑啊简化为被大陆收买，其实反而暴露了他们民进党当局对国际现实的一种误判。
1: 的确，我们看到台独呢已经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狭窄了啊。那么面对现在军演加码还有兵源不足这个重重的困境，您认为台海真正的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而未来对于金门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它？
3: 我们可以看到金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金门的这样一个当前能够有的一个繁荣、一个和平安定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它未来有没有能够更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完全仰赖于可以讲两岸关系，仰赖于祖国大陆，有赖于国家的完全统一。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岛内啊，整个台湾岛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启示和命运。我们知道在两岸对峙的时候，那么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当时金门的当地的居民啊、老兵啊回忆，在当时金门的人民不要说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说能够吃上肉蛋菜奶，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没有，只能去喝这个防空洞坑道里边渗出来的，或者说地上泥坑里的水。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条件。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这边与金门千米之隔的厦门这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金门的发展长期几乎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么我觉得当地的民众看到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和反差。而正是在两门对开，两岸恢复的一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小三通也建立起来，那么大陆的游客啊、金门的民众往来频密之后，金门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最新新党的主席吴成典也在呼吁厦门金门之间可以通地铁，那么所以说他搭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天然的同城生活圈，未来是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说半小时的生活圈，而金门将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到我们讲叫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红利。
1: 所谓和平协议是屈辱，完全就是赖清德为了拒绝协商坚持分裂以武谋独量身打造的政治话术。历史和民意都在证明，关闭和平大门，执意对抗备战，守护不了台海的安宁，只会一步步把台海推向更深的风险漩涡。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

0: 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0: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 严肃财经纪律，确

0: 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 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

0: 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1: 今天晚场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一百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一百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记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4: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3: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4: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3: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4: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5: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汐，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8: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7: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敖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9: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0: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

0: 水位。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1: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5: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4: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5: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0: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
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7: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0: 飘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26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6号16点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北纬 28.4 度，东经 126.4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26号夜间至27号最大风力，闽外渔场、闽东渔场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8到9级，阵风10到12级。27号北部沿海海区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中部沿海海区7到9级，阵风10到11级。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3: 气象台发出台风警报后，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旅游或到海滩游泳，外出的人应尽快回家。住在大厦里的居民应关好窗户，收掉阳台上的东西，如花盆、晒衣架等，加固室外易被吹动的物体。市民要留意媒体播放刊载的台风消息，并采取预防措施，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船只应及时驶入避风港。台风袭来时，切勿靠近窗户，以免被强风吹破的玻璃片弄伤。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是王菲带来的《流年》。这首歌啊，乍一听名字啊，很多朋友觉得很陌生，实际上您听王菲一唱，您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首歌啊。

错，肯定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这首歌呢是八七狂热那盘磁带的主打歌《路灯下的小姑娘》，演唱者呢是邓婕妤。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呀，我要为您准备一首特别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命运不是碌碌》。怎么样，有段时间没听了吧？这首歌呢是维维和徐沛东老师合作为电视剧《碌碌女人和井》专门制作的片头曲。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0: 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3: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领导会见来访台商，双方就深化合作进行交流。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平潭将迎大风降水天气，各单位严阵以待防台风，坚决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0: 2026年第二期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第一轮活动激发平潭餐饮市场活力。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会见了安拓集团董事长林文进、新来集团董事长李水波一行，双方就深化合作进行交流。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晓军参加会见。

0: 黄建波对台商田文进李水波疫情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实验区开放建设情况。他说，平台是全国唯一的对台综合实验区，肩负着先行先试的重要使命。作为对台交流合作的前沿阵地，拥有海运成本、空运速度的物流通道，享有多重政策叠加优势。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持续推进，南岛语族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海关监管制度的落地实施，平潭作为闽台合作窗口、国家对外开放窗口的作用日益凸显。热忱欢迎大家来平潭投资兴业，共谋发展，携手探索更多合作路径、创新合作模式，共享千年一遇的发展机遇。实验区将提供最好的政策、最优的服务，全力支持台商台企在兰发展壮大。林文进、李水波分别介绍了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及未来规划。他们表示，此次来兰考察，切身感受到了平潭的发展活力，也看到了广阔的合作空间。愿发挥自身优势，用好实验区各项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开展务实合作，积极推动相关产业在平潭布局，将平潭作为链接两岸、辐射全球的重要支点。
1: 今天，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何杰明带队开展校外培训机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排查消防安全、防汛防台风隐患，压紧压实行业安全主体责任，筑牢校外培训领域安全防线。
0: 检查组先后来到私有方教育培训中心、超新体育培训、大卫艺术培训等机构，查看消防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核验消防设施配备运煤状况。何杰民强调，当前台风多发，安全风险交织，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抓实防汛防台风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场地安全隐患。他要求各培训机构要健全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落实人防物防技防并举措施，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相关职能部门要紧盯隐患整改闭环管理，从严抓实行业安全监管，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大局稳定。实验区气象台今天8:30将台风预警提升至3级，将暴雨预警降为4级。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结合我区实际，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8:30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终止防暴雨应急响应，要求各成员单位保持高度警觉，及时调整响应等级，跟进部署台风防御措施。
2: 据实验区气象台预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7号至28号平潭沿海风力较大，其中27号近岸海域浪高2.5至3.5米，为中浪至大浪，28号浪高将增至4至6米，达到大浪至巨浪级别。气象部门提醒，台风影响期间恰逢暑期，群众外出旅游出行量大，有关部门需做好相关安全管理工作。
3: 台风影响期间，我区沿海风浪较大，请游客朋友们不要在海边逗留，不冒险追风观浪。台风路径能再调整，请大家密切关注区气象局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台风防御准备。
0: 据实验区气象台数据统计，8月19号以来，平潭持续出现分散性暴雨。8月19号8:00至26号8:00，全区大部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土壤含水量较高，要高度警惕城乡积涝、崩塌等次生灾害。
1: 面对台风带来的海上风浪风险，实验区全面做好海上防台风各项防疫措施，严格落实船舶归港、人员撤离、巡查管控、预警到户等举措，从严从细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守护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坚决守住海上安全生产底线，金井片区管理局迅速部署海上防御工作，压实鱼排人员撤离任务，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26号上午，在前片澳码头，现场船舶停靠井然有序，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巡查，检查船只加固情况。
4: 海上防台风，人员安全摆在第一位，我们严格落实人上岸、船进港、排加固、不回流的工作要求，按时完成鱼排人员撤离。撤离之后，还会持续加强海面巡查管控，严防人员私自返回鱼排作业。片区将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变化，统筹做好各项。

0: 党防御，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目前海滩片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已下沉至各码头澳口一线，通过渔业微信群、电话等方式，对辖区所有船东和养殖作业人员进行点对点预警通知，确保不漏一船一人。同时安排专人依托海上船舶安全综合管理系统，24小时实时监测船舶进出港动态，船管员轮班值守，及时处置各类异常情况。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密一线巡检频次，对重点区域实行定能定责包片管理，严防人员船舶擅自回流，全力保障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6号上午，君山片区流水码头已有大批渔船、养殖辅助船在港避风，鱼排养殖人员也按照要求陆续撤离上岸。在码头船管站值班室内，君山片区管理局工作人员正通过福建省海上船舶安全综合管理系统实时监控船舶动态，确认辖区船舶均已回港避风。
3: 前期我们通过微信电话通知船东、养殖户，在26日12时前船舶回港避风，养殖鱼排人员全部上岸，并启动定能联船机制，确保通知落实到位。在台风影响期间，君山片区局每天安排工作人员在流水码头值班值守，整个码头的情况都在监控范围内，防止渔船擅自出海和养殖鱼排人员回流，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苏平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从新疆到天津，每首歌曲慢慢。只怪你我相见恨。
1: Yo.

0: 龙洞水疑苗壮，门把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摇得昂。
1: 炙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评弹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评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

0: 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5: 26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6号16点，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北纬28.4度，东经126.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26号夜间至27号最大风力，闽外渔场、闽东渔场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8到9级，阵风10到12级。27号北部沿海海区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中部沿海海区7到9级，阵风10到11级。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4: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10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6: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世界为他让路，刊载于平潭时报海潭风版面。世界为他让路，作者林琴。立秋刚过，我走进校园为开学做准备，阳光斜斜地洒进1年2班的教室，窗外的小叶懒人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叶片沙沙作响。9月将至，孩子们就要升入2年级了，我不由想起去年此时，那个刚入学时走路还有些吃力的孩子意义。想到这里，心里便漫起一阵柔软的期盼。刚入学时，他走路有些蹒跚，课间总是一个人安静地缩在角落。我起初只当是性格内向，直到与家长深谈，才得知他患有一种罕见无法逆转的基因突变类疾病，肌肉力量正一点点消退，身体像被时间悄悄抽走了本该属于他的茁壮与轻盈。他的母亲攥着我的手，眼眶泛红，老师，我们不求他跑多快，只希望他在学校能过得开心，不被当成异类。那双手微微发抖， 却攥得那样紧，仿佛要把所有不敢说出口的担忧

都摁进我的掌心。最让我揪心的是每天中午那段通往六楼寝室的路，没有电梯，几十级台阶，对意义来说就像一座难以翻越的山。当我提出背他上楼时，他拼命摇头，红着眼圈说，老师，我自己走，同学们会笑我的。我蹲下身，轻轻摸着他的头说，没关系，老师背你是因为爱你，同学们知道了你的腿是因为生病，就会理解你，关心你。他脸红红的，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终于轻轻趴在了我的背上。他的身体很轻，根本不像一个一年级男生的分量，可我背上却沉甸甸的，那是信任，更是责任。我放慢脚步，一步一阶，稳稳向上。遇到同学，我便笑着解释，依依今天有点累，老师送她上楼。一个月下来，孩子们的目光里不再有诧异，反而主动让出通道，小声叮嘱她小心，有的还跑上来帮她拿水杯。她的母亲后来在电话里哽咽着说，老师，依依回家说同学们都对她笑，她第一次觉得上学是件开心的事儿。我们全家不知道怎么谢您。为了让意义真正融入集体，我发起了爱心小天使活动，同学们争相报名，课间围着他聊天，他摔倒时第一时间有人伸手扶起。在这样温暖而松弛的爱里，意义变了，他上课专注，作业工整，遇到难题从不轻易放弃，那份倔强的执着竟悄悄感染了班里每一个孩子。家长会那天，依依爸爸特意留下来对我说，林老师，您背他走过的那些台阶也是背我们全家跨过的坎儿。以前我们总怕他被世界推开，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也可以为他让路。我想起作家史铁生，他在最好的青春年华失去双腿，曾无数次想要逃离这个世界。他的母亲，那个瘦弱而坚韧的女性，总是央求他，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可那时的他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一次一次拒绝，直到母亲猝然离世，他才在秋风中摇着轮椅去了那片菊园。黄的、白的、紫的，泼泼洒洒，正开得烂漫。那一刻他忽然明白，母亲未说完的那句好好活，是要他在残缺的生命里依然找到绽放的理由。母亲没有替他走路，却用一次次隐忍的陪伴，推着他在心灵的地毯里走出自己的路。那些菊花后来开进了他的文字，也开进了无数读者的心里。我背意义上楼，当然希望有一天他能自己走，但我更希望他能像史铁生那样，在爱与被爱中长出另一种力量，不是肌肉的力量，而是心灵的力量。也许将来他会用笔、用画、用声音，或用任何一种属于他的方式去丈量这个世界的辽阔。而今天，我肩头这份沉甸甸的重量，不过是他漫长人生里一小段温暖的过渡。就像史铁生母亲想要推着他去看花那样，我所做的只是帮他越过眼前的台阶，让他有机会看见未来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如今意义依然需要老师们轮流背着上下楼，依然要与病魔日复一日的抗争，但他眼里的怯懦早已被一种明亮而笃定的光取代。他的母亲在暑假里发来一张照片，意义在家里阳台上对着夕阳举起自己画的菊花，花瓣歪歪扭扭，却涂满了金黄。他的母亲说，老师，他说这是送给您的秋天。我深深懂得，教育从来不只是知识的传递，

更是生命对生命的唤醒，是爱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那些背在肩头的时光，是我教学生涯中最珍贵的时刻。我愿意一直这样背着它，直到有一天它发现自己已经学会了飞翔。而在它生命的秋天里，也终会有属于它的菊花静静盛开。

0: 歌儿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接下来请听文章《楚鼠吃鸭》。楚鼠吃鸭，作者陆明华。楚鼠节气一到，日头虽还烈，风里却悄悄夹了一丝凉气。楚鼠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解释为楚者止也，标志着暑气至此而止，天地间也添了几分凉意。按照老家的习俗，楚鼠这天是要吃鸭子的，它像是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提醒着人们季节的流转。记得儿时的楚鼠，我总要和父亲去一趟镇上的集市。我随父亲来到摊位前，卖鸭的老者眯着眼睛说，楚鼠鸭滋阴补阳，赛过参汤。父亲撸起袖子，从竹篾笼子里抓出一只，掂了掂分量又塞了进去。父亲说，选鸭要捏鸭掌的茧，三伏天在塘边踱步多，茧子厚实如小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看鸭尾的脂肪层，楚鼠前的鸭子皮下能透出蜜蜡似的光泽。最后父亲挑了只满意的鸭子，做成了楚鼠桌上的一道美味。楚鼠一到，老话便浮上心头，楚鼠吃鸭，无病各家。我问父亲，楚鼠为何要吃鸭子？当民间土郎中的父亲说，民间自古把鸭肉当作补虚劳的佳品，鸭肉味甘咸，性寒，归脾胃肺肾经，具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利水消肿的功效。楚鼠吃鸭最好选老鸭子炖食，不但味道好，还最为滋补。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酥麻老鸭汤，这是一道不错的清补佳肴。酥麻又叫紫苏子，性味辛温，无毒，归肺经大肠经，有降气消痰、平喘润肠的功效。酥麻老鸭汤的做法并不复杂，酥麻子50克，放铁锅内烧炒至颜色微变，装入干净白色细纱布小袋，扎紧袋口，以免酥麻子散入汤中。取一只2-3年的老鸭，剖洗干净，放进水锅内烧焯一下，捞出沥干水分。砂锅内置清水约3斤，将整只老鸭与酥麻包一同放入。老姜千万不能放少，老鸭肉本身腥味较重，老姜的辛辣恰好能掩盖鸭肉的腥气，去腥增香。老姜性热，老鸭性寒，两者中和，包成一道温和的滋补佳肴，滋而不腻，温而不燥，颇符合中庸辩证的饮食哲学。慢工出细活，炖老鸭煲汤是有讲究的，功夫全在这炖煮火候间。母亲先用大火煮，待砂锅中的水沸腾后，掀开锅盖，留一道小缝隙，再改用小火慢慢熬煮。煲老鸭汤以砂锅慢炖最好，锅里不断响起冒泡声，特有的清香从锅中飘散出来，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满满的都是鸭汤的香气。临近傍晚时，汤的颜色已变为温润的乳白。母亲掀开锅盖，接着放入嫩笋干，这是老鸭煲汤的绝配，不仅能提味增鲜，还能吸收老鸭的部分脂肪，炖出的汤水醇厚不油腻，汤色橙黄透亮。老鸭肉最后炖到酥烂，稍微撕扯，脱骨成条状，丝丝缕缕的，几乎入口即化，细嫩鲜香。母亲将汤盛入粗瓷碗，鸭皮颤巍巍地浮在汤上，我总爱先舀汤喝，烫得直哈气，却舍不得放下碗。暖意从喉咙滑入胃中，再漫到四肢百骸， 浑身如同浸润在晒过太阳的温水里，舒服极了。楚蜀的老鸭汤香气诱人，口感鲜美，一碗下肚，唇齿留香。夹一块鸭肉，咬上一口，肉质细腻嫩香，有弹性，有嚼劲儿，味鲜肥美。夏的余温，秋的清凉。

都被熬进其中，让我们在这冷热交替的时节里找到一处温暖所在，慢慢等待下一个季节的到来。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老二，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里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是

0: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平潭国贸点地带综合国贸提醒你，走红来地要丢去的红来动态更久干错，更好猛干图猛样。遇过了干错，丢去的很恰安装干掉多，丢去的弄弄空间抢广告杯抢多练等等。另外，就将用单改令运业家老的老本了，做好广告。各位天津朋友，好来的要就注意安全。
6: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于？子曰：吾以子为义之问，曾有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有与求也，可谓至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于？子曰：事父与君，亦不从也。子路使子高为废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名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勿夫佞者。
0: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以算是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你会问别的人，竟是问由和求啊。所谓大臣，应该用大道来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宁可辞职不干。如今由与求啊，只可算是备位充数的臣子罢了。季子然又问：那么他们会一切听从任用他们的人吗？孔子说：弑父弑君的事，他们也不会听从的。

0: 子路让子高去当废邑邑宰，孔子说这是害了人家的儿子。子路说，那里有百姓，有土神谷神，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算是学习呢？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种强词夺理的人。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先进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境中依然为您发挥，荤素搭配汗流浃背，蛋花香山和白天魅力八倍。朋友问我飞哪儿去，四川新疆二选一，我用我的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26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6号16点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北纬28.4度，东经126.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26号夜间至27号最大风力，闽外渔场、闽东渔场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8到9级，阵风10到12级。27号北部沿海海区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中部沿海海区7到9级，阵风10到11级。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2: 这
3: 你是我的妈妈吗？
4: 她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她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5: 我是老爷的人。
4: 她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6: 我叫管子。
7: 贤儿，嫁给我吧。
4: 当她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5: 师兄，
4: 她爱的人一个个离她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8集。
12: 愤怒而骚动的人们看见脸色苍白的贤儿静静地走了出来，人群中霎时出现片刻静寂，但马上又躁动起来。
13: 就是他，
5: 把他绑起来！
14: 就是他，
13: 反动派的小老婆，
5: 把他
13: 绑起来！
5: 绑起来！
13: 绑起来！
5: 绑起来！
12: 马上就有两个男人冲上去，粗鲁地将贤儿五花大绑起来，又有一个女人给他脖子上挂着块牌子，上面写着反动派狗汉奸的小老婆。这时川真从屋里冲出来，凄楚地对人群叫道：贤儿蓦地回头，目光威慑地罩住川真。
5: 进屋去，你连娘的话都不听了。
12: 川真咬着嘴唇，泪眼婆娑地望着娘，蓦地转身跑回了屋。兴奋而激昂的人群推着贤儿往村政府门前走，一路上人越来越多，村人们愤怒地叫嚷着，批斗恶霸地主文兴夫妇及枪毙苏保长的情景人们还记忆犹新。这个反动县长的小老婆竟然在人们眼皮子下做了漏网之鱼，人们怎不愤慨。走到村政府大门前时，贤儿的衣服已经被扯破了，头发凌乱地披散着，苍白的面孔被几个表现突出的妇女抓出一道道血印。这个时候，农会主席苏贵走了出来，他瞥了眼五花大绑的贤儿，又望了望躁动的人群，然后向贤儿走过去。 许多人想起苏贵曾追求过贤儿的事情，便将目光紧盯了他。苏贵站在贤儿身边，目光轻蔑地望着贤儿，他伸出手将他脖子上歪挂着的牌子扶正，他念着牌子上的字：
2: 反动派狗汉奸的小老婆，哼，你以为你是谁呢，臭婊子，呸！
12: 他厌恶地向贤儿的脸上吐了口唾沫，再将目光转向人群，愤怒地说：
2: 国民党反动派的小老婆，竟然看不起我这个世代贫农的劳动人民，哼，臭婊子，
5: 打倒
2: 劳动人民，
5: 看不起劳动人民，
13: 打倒
5: 起
13: 劳动人民，
2: 打倒狗汉奸，
5: 打倒狗汉奸，
2: 打倒狗汉奸，
5: 打倒
2: 狗汉奸，
5: 打倒狗汉奸，劳动人民，
2: 是隐藏在他脑海深处的封建的反动思想在作怪，他从骨子里就瞧不起咱们劳苦大众，
5: 我打你个臭婊子。
12: 一个瘦瘦的女人叫着脱下自己脚上的一只鞋冲上前去，照着贤儿的面孔就是一阵乱打。
5: 你也配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2: 罢了他！
12: 豁子六在人群中恶狠狠地叫：
2: 让国民党的小老婆出出丑！
5: 说得对，
2: 说得对，
5: 对，
2: 对，国民党的小老婆出出丑！
5: 罢了！
12: 人群立刻骚动起来。接着便有几个男女冲上去，愤怒而疯狂地撕扯着贤儿的衣服，贤儿的目光始终冷冷地瞪视着人群，他一直沉默着，冰冷苍白的面孔上没有一滴眼泪，只有青青紫紫的红肿和道道血痕。
5: 你们都住手！
12: 姚干部终于忍无可忍地从村政府里冲了出来，跟在他身后的是神情严厉、目光阴沉的秦干部。
2: 我们批斗国民党反动派的小老婆呢？
12: 老豁子六挑衅地望着姚干部。
5: 批斗他可以，但是扒他衣服是流氓行为。
2: 今天的批斗会到此结束。
12: 秦干部冷着脸宣布。贤儿目不斜视，径直向自家走去。经历了许多磨难的贤儿此时已经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他挺着细长的脖子，身上挂着被撕成一条条的衣服，在村街上飘过，他的脚步又轻又快，款款的身姿在人们视线中走出一道宜人的风景。随着他轻快的优雅的脚步，他身上的衣片轻轻晃动，隐隐露出一道道让人目眩的白，人群目送着他远去的背影呆怔了。
14: 妈的，这才是女人呢、啊、
12: 人群中有个男人感叹道：
15: 娘娘。
12: 川真突然蹬开被子，在黑暗中惊惧地喊道：
16: 娘在呢，娘在呢。
12: 贤儿连忙应道，并且伸出手臂将川真搂住，他知道川真做噩梦了。川真将身子紧紧地贴着娘，又睡着了。贤儿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觉得脸上的肌肉火辣辣的疼，他一动不动地静躺着，但脑中却有个飞轮在迅速旋转着，一幕幕往事便在他眼前飞逝而过。他经历苦难与无数悲欢离合的心疲惫不堪地跳动着，他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脏不堪重负的跳动声，他感到一种心力殚尽的疲累，他突然渴望结束这一切，渴望一种永恒的宁静，这种念头像蛇一样在他血脉中蠕动，渐渐吞噬了他的心脏。他静静地将一只手伸到床板下，那里有那只他用细绳固定着的勃朗宁手枪，他的手指一动，便轻巧地将枪从枪套中抽了出来，他缓缓地举起来，

0: 枪口对着自己的脑袋时，他心底蓦地涌出一股兴奋，这种渴望死亡的兴奋诱惑着他的神经，使他的身子惬意地站立起来。
1: 娘，好烫！
0: 穿针的脑袋在他怀中滚了滚，含含糊糊地说。贤儿沸腾的血脉忽然冷却，他垂眼在黑暗中搜寻着穿针的脸，他看到一个黑色的轮廓，穿针像个可怜的小动物一样紧紧地偎在贤儿的怀里。他已经失去了爱他的父亲，贤儿没有勇气再使他失去唯一的母亲。一行凉凉的泪水从眼里滑落，那种即将结束一切苦难的念头也随之消失殆尽。他的目光哀伤地在黑暗中滑动着，手又静静地伸到床板下，将枪插进了枪套。雄鸡发出第一声啼鸣时，贤儿便下了床，他手脚麻利地生火烧水，洗脸漱口，然后一边弄早饭一边收拾家务。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熟练的农妇了。穿针起来后，他把热粥从锅里盛出来晾在桌上，然后将烙得黄黄的小面饼放在一边。菜碟里盛着贤儿亲手腌制的泡菜，又香又脆，这都是穿针爱吃的。穿针吃了饭，匆匆背上书包往外跑，跑到院里又跑回来，站在门口呆呆地望着贤儿。
2: 还不去上学，要迟到了。
1: 娘，你等我回来啊！
0: 穿针不放心地叮嘱着，神情像个大人。
2: 快去吧，娘今天哪儿也不去。
0: 穿针跑进屋，使劲搂了搂贤儿的脖子，又跑了出去。贤儿懒懒地收拾了桌子，东张西望，不知该干些什么。这个时候，姚干部笑盈盈地走了进来。贤儿怔了怔，有些不知所措。
2: 怎么，不欢迎我？
0: 姚干部依旧像平时那么亲切随和，仿佛昨日村人们批斗贤儿那一幕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贤儿一脸尴尬地拉过一条凳子，请姚干部坐。
2: 今天没空坐，我是专门来邀请你代表咱们村的妇女去地区参加妇女代表大会的。
0: 贤儿呆呆地望着姚干部，没听明白。
2: 地区要召开妇女工作会议，因为你在咱们村的妇女扫盲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特意推举你为车网村妇女代表，上面已经批准了。
3: 我这样的人能当妇女代表？
2: 为什么不能？车网村目前还有比你更优秀、工作更积极的妇女吗？
3: 可是姚同志，你是知道的，我过去……
2: 昨天的事儿我们已经反映到县里，县里今天早晨来电话明确指出，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关键是要看你在新社会里的表现。昨天他们批斗你是不对的，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处理决定，撤销农会主席苏贵的职务，并且批评了霍子六等人的过分行为。
0: 贤儿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的眼里噙着泪，昨日的屈辱和痛苦顿时消失殆尽。
2: 文同志，明天咱们一起去地区开会，有县里来的专车来接咱们。
0: 金麦市政府的大礼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了全地区各行各业的妇女代表。贤儿跟着姚干部在指定的座位上坐好，抬头看见一行领导从主席台一侧的小门鱼贯而入，然后分别坐在主席台上的一排桌子后面。姚干部指着台上兴奋地对贤儿说，
2: 哎，你看，那就是咱们地委的妇女主任，我在她身边工作过三个月呢。
0: 贤儿顺着姚干部手指的方向望去，妇女主任坐在正中间，她看上去大概30出头，很普通的齐耳短发和圆脸显得神采奕奕，她正侧着身子跟身边一位七 惊奇地满头银发的男人说话。尽管那男人也侧着身子，但贤儿依旧认出了他。他的气色看上去很好，不知为了妇女主任一句什么话，爽朗地大笑起来。看来他这些年的生活很惬意，岁月除了给他的脸上增添了一些痕迹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颦一笑以及那毫无顾忌的坦荡地直视着对话人的神情，都跟许多年前别无二致。姚干部见贤儿盯着台上的白发男人，便介绍说，
2: 那个是地委管主席，他还跟我握过手呢。
0: 贤儿的脸莫名的发烫，好在台下的光线幽暗，姚干部没有发现他的异样。这时主持人宣布，
4: 金麦地区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开始，请地委管主席向大会献词。
0: 管主席说得很简洁，
5: 我代表地委预祝金麦地区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0: 然后妇女主任发言，她总结了妇女工作这两年来的经验和不足，展望了未来的美好和辉煌。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主持人又请地委谭书记做总结性发言。谭书记就坐在妇女主任另一侧，他说话的时候，贤儿的脸输得煞白，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台上的谭书记，他怎能不认得他呢？他原本矮瘦瘦的个子，现在已经微微发福，两鬓的头发也已经斑白，原本是阴郁的面孔，此时流露着亲切而又和善的笑容。当年就是他用三颗冷酷的子弹射向了聂世雄的胸膛。贤儿不禁猛地打了个冷战，他眼睛虽然紧紧地盯着他，但他在台子上讲了什么他一点儿也没有听见。他头晕目眩，什么也看不清，只有他一张一合的嘴巴在他眼前晃。然后又是聂世雄痛苦地捂着鲜血飞溅的胸口在他眼前晃，他听到他愤怒的声音，
6: 好你个红玉。
0: 他使劲甩了甩脑袋，谭书记的身影在他眼前清晰了。他已经讲完了话，正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往台下走。贤儿一直紧紧地盯着他，头脑瞬间清醒异常。他倏地记起两个省公安人员找他调查的事情，他们要查清一个被聂世雄他们捉住后叛变了的人。聂世雄让他潜伏回去，取名红鱼。他的耳边再次清晰地响起聂世雄愤怒的柔弱的声音，
6: 好一个红鱼。
0: 他又想起了耿副团长的那张纸条，让游击队查处内奸红鱼。贤儿的头又开始晕眩起来，并且隐隐作痛。贤儿眼前出现一座围墙上爬满青藤的小院，他看了看门牌号码，然后从铁栅栏门向里张望，见院里葱葱翠翠，种满了花草及果木。
7: 哎，还是我用的高，
8: 瞎说，明明是我用的高。
0: 一阵小孩的嬉闹声从院里传出来，他的目光随声寻觅，望见两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在两棵枣树下荡秋千。男孩看样子只有五六岁，都穿着一样的衣服，个头也差不多，他猜测他们可能是一对双胞胎。贤儿按了门铃，好一会儿才看见一位30岁左右身穿军便服的男人走出来。他有些诧异地打量着门外秀骨倾向的妇人，他的神情有种摄人心魄的忧伤的美。
3: 管子在家吗？
0: 贤儿望着打开院门的男子问。
9: 管主席去省城了。
0: 男子连忙回答，他愕然地望着面前的妇人。在他记忆中，很少有人知道管主席的名字，所有人都称呼他管主席。他第一次听到有人直呼管主席的名，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让人不由自主心生敬意的妇人。贤儿一脸失望， 多日里难以入眠，脑中总是晃着谭书记的面孔和聂世雄愤怒的声音。当时管子也在场，他一定还记得那过去的一幕，或许他当时根本就没有听清那句话。但是当他再次见到昔日的谭副队长，今日的谭书记时，不知为什么，聂世雄那句话却总在他心头萦绕。他要告诉管子自己的困惑。
9: 同志，您找管主席有事吗？
0: 贤儿没有回答他的话，却打量他一眼问道，
3: 你是他什么人？
9: 啊，我是管主席的秘书。
0: 这时那两个戏耍的男孩不知为什么闹起来，一个追着，一个绕着树跑。贤儿微笑着望向两个孩子，又问，
3: 那是管子的孙子吗？
9: 哦，那是我的孩子，管主席至今独身。
0: 贤儿怔了怔，他没想到管子竟然始终未娶妻生子。他轻叹一声，转过身，
9: 哎，同志，等管主席回来我怎么转达？
3: 我还会来的。
0: 贤儿说完便转身离去。秘书呆呆地望着他的身影从林荫小道上越走越远，轻盈而又飘逸。他的心一动，忽地记起有一次管主席喝多了，他和妻子扶管主席上床时，主席突然说了一句，
10: 贤儿，这些年你在哪儿啊？
0: 管主席念叨的人难道是他？秘书后悔刚才没有挽留他，但是他已经在前面的拐弯处消失了。他又记起一次和他妻子吵架时动手打了妻子两巴掌，妻子委屈地哭着去找管主席告状，管主席把他叫到一边，阴着脸一顿臭骂。他说他这辈子最瞧不起打老婆的男人，还说
10: 女人在你身边时你要珍惜。
9: 管主席，你也曾有过爱恋的女人吗？
0: 管主席愣了一下，还点了点头。
10: 我这辈子只深爱过一个女人，但是我却三次失信于她。
9: 那她在哪儿？
0: 管主席却挥了挥手，不肯再说下去。秘书呆呆地站在门前，望着静寂的林荫小道。刚才从这里消失的妇人，难道就是管主席深爱着的女人吗？贤儿又梦见了那条熟悉的河流，河水依旧白白亮亮的，不同的是，它不知怎么变得宁静而又清澈起来。他可以看见河底静卧的卵石、细沙、飘逸的水草、游弋的鱼虾，无风无浪，也没有一丁点声响，一切平静极了。
1: 娘，紫槐开花了！
0: 穿针在窗外兴奋地叫。贤儿倏地睁开了眼，没想到大白天的自己竟然靠在被垛上睡着了。
1: 娘，你快过来看呀。
0: 贤儿理了理头发走出去，果然看见院里那棵巨大的紫槐开了一束花骨朵，悠悠的槐花香让人神清气爽。
1: 娘，你答应过我，等槐花开了的时候给我做槐花茶喝。
3: 放心，娘不会赖的。
11: 文同志，文同志。
0: 院外忽然传来姚干部急切的呼唤声，贤儿连忙迎出院去。他看见姚干部风风火火地小跑而来，边跑边说，
11: 快快来，领导要见你。
0: 姚干部身后跟着三个人，是秦干部和地委管主席的秘书，以及步伐矫健满头华发的管子。贤儿愣住了，几个人走到贤儿面前，管子引然含情的目光落在贤儿脸上，他有些激动地说，
10: 贤儿，你现在的样子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0: 贤儿的脸莫名的红了，过了一会儿他急切地说，
3: 管子，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

0: 燕西心里很是奇怪，心想这倒不像是到了野外，好像是进了人家梳头室里去了呢。一面骑着马慢慢走，一面在马上出神，那一阵香气却越发的浓厚了。偶然一回头，只见上风头一列四辆胶皮车，坐着四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追了上来。燕西恍然大悟，原来这脂粉浓香就是从他们那里散出来的。在这一刹那间，四辆胶皮车已经有三辆跑过码头去，这最后一辆正与燕西的马并排走着。燕西的眼光不知不觉的就向那边看去，只见那女子挽着如意双髻，髻发里面盘着一根鹅黄绒绳，越发显得发光可见，身上穿着一套青色的衣裙，用细条白辫周身来滚了，向脖子披着一条西湖水色的蒙头纱，被风吹得翩翩飞舞。燕西生长在金粉丛中，虽然把以红微翠的事情看惯了，但是这样素净的装饰却是百无一有。他不看有可，这看了之后不觉得又看了过去，只见那雪白的面孔上微微放出红色，疏疏的一黑刘海披到眉间，配着一双灵活的眼睛，一望而知是个浴血聪明的女郎。燕西他看了又看，又怕人家知觉，把那马催着走快了几步，又走慢几步，前前后后总不让车子离得太远了。车子快快地走，马儿慢慢地行，这样左右不离，燕西也忘记到了哪儿了。前面的车子因为让汽车过去忽然停住，后面跟的车子也都停住了。燕西见人家车子停住，他的马也不知不觉地停住。那个漂亮女子偏着头正看这边的风景，她猛然间低头一笑，也来不及抽着手绢了，就用临风飘飘的蒙头纱捂着嘴。在这一笑时，她那一双电光也似的眼睛又向这边瞧了一瞧。燕西一路之上追着人家，人家都不知觉，这时人家看他，他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忽然低头一看，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自己手上拿的那条马鞭子不知何时脱手而去，已经落在地下了。大概人家之所以笑就是为了这个，自己要下去拾起马鞭子来吧，真有些不好意思，不捡起来吧，那条马鞭子又是自己心爱之物，实在舍不得丢了，不免在马上踌躇起来。金荣一行四匹马在他前面，哪里知道，只管走去。金荣一回头不见了燕西，倒吓了一跳，勒转马头，脚踏着马凳，昂首一看，只见他勒住马停在一棵柳树荫下。金荣夹起一马鞭，连忙催着马跑回来，便问：
1: 哟，七爷，您这是做什么？
0: 燕西笑了一笑说：
2: 哼，你来了很好，我马鞭子掉在地下，你替我捡起来吧。
0: 金荣当真跳下马去，将马鞭捡了起来交给燕西。他一接马鞭子，好像想起一桩事似的，也不等金荣上马，打了马当先就跑。金荣在后面追了上来，口里叫：
1: 我的七爷，你这是做什么，疯了呀。
0: 燕西的马约莫跑了小半里路便停住了，又慢慢地走起来。金荣跟在后面，伸起手来搔着头发，心里想：
1: 这事儿有些怪，不知他真是出了什么毛病了。
0: 自己又不敢追问燕西一个究竟，只得糊里糊涂地在后面跟着。又走了一些路，只见后面几辆人

0: 车上却是几个水村似的女子。金荣恍然大悟，
1: 我的爷又在打糊涂主意呢，怪不得前前后后老离不开这几辆车子。我且看他注意的是谁。
0: 这样想时，眼睛也就向那几辆车子上看去。他看燕西的眼光不住地盯着那穿青衣的女子，就知道了。但是自己一群人有五匹马，老是苍蝇见血似的盯着人家几辆车子，他这一种神情未免难看，便故意赶上一边，和燕西的马并排走着，和燕西丢了一个眼色。只这一刹那的功夫，蚂蚁上了前，燕西会意，便追上来。金荣打着马只管向前跑，燕西在后面喊，
2: 金荣，要我骂你吗？好好的又耍什么滑头。
0: 金荣回头一看，见离那人力车远了，便笑，
1: 七爷，你还骂我耍滑头吗？
2: 我怎样不能骂你耍滑头？
1: 嘿嘿，我的爷，你还要我说出来？上下盯着人家也真不像个样子，真要看他360天天天都可以看他，何必在这大马路上追着人家。
2: 我看谁？你信口胡说，仔细我拿鞭子抽你。
1: 嘿，我倒是好意，七爷这样说我就不说了。
0: 燕西见他话里有话，把马往前一拍，两马紧紧并排，笑，
2: 你说怎样是好意？
1: 哎，七爷要拿鞭子抽我呢，我还说什么？没事要找挨打呀。
0: 金贵三人听见这话，大家都在马上笑起来。
2: 你本是冤我的，我还不知。
1: 嘿，我怎敢冤你？我天天上街，总能碰见那个人，他住的地方我都知道。
2: 这就可见你是胡说了，你又不认识他，他又不认识你，凭空没事的，你怎样会注意人家的行动？
1: 哎，我问你啊，你看人家不是凭空无事，又是凭空有事吗？好看的人啊，人人爱看。那样一位鲜花似的小姐在街上走着，狗看见都要摆摆尾呢，那何况我还是个人？
2: 别矫屈了，你到底知不知？
1: 哎，爷别忙啊，听我说。这一晌，七爷这儿去，我猜啊，那儿就是他的家了。
2: 他进去了，不见得就是他的家，不许是他的亲戚朋友家里吗？
1: 我也是这样说呀，可是以后我又碰到两次呢。
2: 在什么地方？
1: 反正离我们家不远。
2: 北京城里，离我家都不算远，你这话说的太靠不住了。
1: 哎，我绝不敢冤你。回去的时候，我带你到他家门口去一趟，保你一定喜欢。先说出来，反没有趣儿了。
2: 那倒也使得。那时你要不带我去，我再和你算账。
1: 哎，我也有个条件呢，可不能在大马路上盯着人家。要是再盯着，我就不敢说了。
0: 燕西看他说的一老一实，也就笑着答应了。主仆一路说着，不觉已过了海淀。
3: 七爷，颐和园我们是前天去的，今天又去吗？
0: 燕西在马上踌躇着，还没有说出来。李福笑，
1: 呵呵，你这个人说话也是不会看风色的，今天啊是非进去逛逛不可呢。
3: 那我们全在外边等着，让七爷一个人在里面慢慢的逛吧。
0: 燕西笑骂，
2: 你这群混蛋拿我开心。
3: 哎，七爷你别整群的骂呀，我可没敢说什么呢。
0: 主仆五人谈笑风生的到了颐和园，将马在树下拴了，五人买票进门。燕西心里想着，
2: 那几个女学生一定是来逛颐和园的，所以预先进来在这里等着。
0: 不料等了大半天，一点影子也没有，恐怕是一直往

0: 香山去了。吴京打彩带着四个仆人一直回家，刚一到大门口，只见刚停着一辆汽车，他的大嫂吴佩芳、三嫂王玉芬和着第三个姨妈翠姨都从车子里下来。翠姨一见燕西下马便笑：
1: 真是闲着没事儿，又到城外跑马去了吗？你瞧，把脸晒得这样红红的，又算什么呀？回头让你那白妹妹瞧见，又要抱怨半天。
0: 燕西将马鞭子递给金荣，便和他们一路进去了。
2: 一伙的，又从哪里来？
0: 佩芳笑：
3: 哼，翠姨昨晚上打扑克赢了钱，我们要她做东呢。
2: 吃馆子吗？
4: 不，在驰名舞台包了两个厢，听了两出戏呢。
0: 燕西：
2: 统共不过三个人，倒包了两个厢。
0: 翠姨：
1: 哎呀，这次他们把我赢来的钱当马片使呢。我说包一个厢得了，他们说有好多人要去呢。后来厢包好了，东找也没有人，西找也没有人。
0: 燕西一顿脚，正要说话，在他前面的王玉芬哎呦一声，回头红着脸要埋怨他，然后又忍不住笑了，说：
5: 老七，你瞧，我今天新上身的一件碧鸡斗篷，你给人家踩脏了。
0: 说时，两只手抄着他那件玫瑰紫斗篷的前方，扭转头只望着脚后跟。燕西一看，在那一路水钻青丝变滚边的地方，可不是踏了一个脚印儿吗？燕西看了老大不过意，连忙蹲下身子去要给他三嫂拍灰。王玉芬一扭身子往前一闪，笑：
4: 不敢当。
0: 大家笑着一路走进上房。个人房里的老妈子早已迎上前来，替他们接过斗篷提囊去。燕西正要回自己的书房，翠姨一把扯住说：
1: 哎，我有桩事和你商量。
0: 燕西：
2: 什么事？
1: 听说大舞台义无戏的包厢票你已经得了一张，出让给我成不成？
2: 我当是什么要紧的事，就是为了这个出什么让，我放送得了。
1: 你放在你那里，我自己来拿，若是一转手我又没份儿喽。
0: 燕西答应着自己出去了。一回书房，金荣正在替他清理书桌。金荣一看并没有人在屋里，笑：
6: 七爷啊，你不看书也罢，看了满处丢，说若有人到这儿来看见了，大家都不好。
0: 燕西：
2: 要什么紧，在外面摆的不过是几本不相干的小说。哎，那几份小报送来没有送来？我两天没瞧嘞。
6: 怎么没送来？我都收着呢，回头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再拿出来瞧吧。
2: 你说认的那个女孩子家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6: 我不敢说。
2: 为什么不敢说？
6: 将来白小姐知道了，我担当不起。
2: 我们做的事怎样会让他们知道？你只管说，保没有什么事。
6: 对你不住啊，在路上说的那些话全是瞎说的。
2: 你为什么冤我？
6: 你不知啊，在路上你瞧着人家车子的时候，人家已经生气了，我怕再跟下去要闹出乱子来呢。
2: 我不管，你非得把他的家找到不可，找不到你别见我了。
0: 说毕，在桌上抽了一本杂志自看，不理金荣。金荣见燕西真生了气，不敢说什么，作毕了事自退出了。他和几个听差一商量，说：
6: 这岂不是一桩难事儿？这北京这么大的地方，叫我上哪儿去找这么一个人啊？
0: 大家都说：
7: 谁叫你撒谎撒得那样远，像真的一样。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

0: 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
1: 只想牵着你的手。

0: 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坦在耳边。

0: 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疏通河道的时候，果然就挖出了此物，一时之间人心惶惶。寒山童等人看到时机成熟了，就聚集3000余人，于颍州颍上县杀黑牛白马，祭告上天。寒山童自称他是宋徽宗8世之孙，当为中国主，而刘福通则冒充南宋的大将刘光世的后裔。众人共同推举寒山童为明王，代时起义。没想到消息就此泄露，而元朝就派兵镇压。寒山童被捕身亡，刘福通等人冲出重围，率众攻占了颍州。在这个地方，他们正式树立了反抗元朝的旗帜。众人发布文告，指出当时的社会极端不公，要以虎贲3000直抵幽燕之地，龙飞9舞，重开大宋之天。因为起义军头裹红巾，所以就得名为红巾军。颍州起义成功之后，北方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芝麻李在徐州宣布起义，郭子兴在濠州爆发起义，而各路的义军都以红巾为号，四处打击元军。就在北方红巾军发动大起义的同时，南方的白莲教教主彭和尚也在淮西发动了徐守辉、陈友谅等人共同起事。南方各地的白莲教教徒纷纷响应。至正11年，公元1351年，徐守辉建国称帝，国号为天完，意思是要盖倒大元。这也是元末农民起义中建立最早的农民政权。面对红巾军大起义的浪潮，元朝政府不断地派出大军进行血腥镇压。而元朝军队腐败无能，屡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了。至正12年，公元1352年，元朝的宰相脱脱亲率大军南征，他联合各地地主武装，首先攻克了徐州。芝麻李被俘之后被杀害了。

次年十一月，彭和尚也战死在了瑞州。而天完政权，其都城淇水也被元军攻占了。就在红巾军处于低谷之时，盐贩子张士诚在泰州起义，他相继攻占了泰州、高邮等地，自称为成王，建国号为大周。为了消灭张士诚的部队，袁相脱脱率领蒙古诸王的部属以及各地的援军号称百万，围攻高邮。眼看高邮就要被攻破了，没想到元顺帝听信了他的宠臣哈麻的诬陷，下诏削去脱脱的兵权，把他贬到了云南。这个突然之间的变故，让高邮城下的百万援军将士士气全无，一时四散溃逃。而元朝也就再也没有力量纠集如此数量之多的军队来镇压起义军了。从此之后，只能依靠一些地主武装的力量来维持他摇摇欲坠的统治。三，北伐与失败。高邮之战之后，元末的农民起义军迎来了一个转折点。至正十五年二月，公元1355年，刘福通把在砀山避难的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接到了濠州，在这个地方正式建立了政权。因为他们号召要恢复宋朝，所以其政权的名字就是宋，年号龙凤。韩林儿被拥立为皇帝，号小明王。至正十七年夏天，公元1357年，韩福通派出三路大军同时北伐，进攻大都，试图一举推翻元朝。西路军是最早出发的一支部队，起先由李武和崔德率领，后来又由白不信、大刀敖、李希喜等人率领。他们经过河南，最后到达了陕西，可是却被地主武装的察罕帖木儿给打败了。这些义军后来就向元朝的军阀李思齐投降。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等人率领，他们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原来的计划是从山西配合东鲁军毛贵一起进攻大都的，可是由于援军的堵截，他们只好转战攻克上都。接着中鲁军又攻克了辽阳，并以之为基地进入高丽。后来关先生等人在高丽战死，而破头潘等人战败被俘，中路军也归于失败了。东路军主将毛贵夺取了元朝的海船，从海路攻下了胶州。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占领了山东大部分地区。到了至正十八年二月，公元1358年，毛贵继续北伐，红巾军的前锋一度抵达了柳林，直逼大都。可是由于毛贵孤军深入，而元军四方来援，所以毛贵军就败在了元朝将领刘哈拉布花率领的部队。

0: 之下，他被迫退到了济南。不久之后，毛贵就被他的部将赵军用给杀了。到了至正21年，公元1361年，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开始进攻山东红巾军。第二年6月，一度投降元军的田丰、王士诚发动兵变，他们杀死了察罕帖木儿。但是察罕帖木儿的义子阔阔帖木儿很快就接手了军队，最终把山东红巾军全部镇压下去了。在发动三路北伐的同时，刘福通部攻克了中原的重镇汴梁，他把它改为宋政权的都城。可是由于三路北伐皆归于失败，元军一步一步地缩小了对汴梁的包围圈，刘福通只好孤军奋战。他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保护韩灵儿逃到了安丰，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寿县以南。到了至正23年2月，公元1363年，投降元朝的原江浙起义军的首领张士诚，趁着安丰空虚的机会，派大将吕珍前来攻打。刘福通一面派人向朱元璋求救，一方面坚持抵抗。朱元璋亲率大军救出小明王和刘福通，把小明王和刘福通安置在了滁州。至此，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了。至正26年12月，公元1366年，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刘福通到应天，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可是在途经瓜埠的时候，廖永忠将他们沉入了水中，淹死了。四，削平群雄。就在北方红巾军起义遭到沉重打击的同时，南方的朱元璋起义却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朱元璋生于公元1328年，卒于公元1398年。他生于亳州的钟离，一个贫苦农民之家。亳州钟离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他在小的时候曾给大户人家拥耕放牧，而且后来还出家当了和尚。至正12年3月，公元1352年，朱元璋投奔到了亳州郭子兴的起义军，在他的帐下担任亲兵。郭子兴见朱元璋有胆略，而且又有见地，就把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从此以后，朱元璋的地位更加巩固了。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正式改了名字。朱元璋，字国瑞。之后，朱元璋回到家乡亳州的钟离招兵买马。他少年时候的伙伴以及同乡徐达、周德兴、郭兴等人都纷纷前来投效。朱元璋很快就募集到了700多人。此后通过不断的招抚和收编，朱元璋的队伍迅速扩大。至正15年3月，公元1355年， 郭子兴病死，他的儿子郭天旭掌握了其部署。不久郭天旭战死，朱元璋又接管了郭子兴的旧部。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占了吉庆，破城之后改此地为应天。他采纳了老儒生朱生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在缓称王上，自觉力量尚弱的朱元璋遥奉韩林儿为大宋皇帝，接受江南行省左丞相、吴国公的封赏。他的这种始终记名于宋朝政权之下的做法，为其获取了庇护，增强了他在军队当中的影响力。而在高筑墙和广积粮方面，朱元璋一方面大修应天城墙，加强自己地盘的防御力量，一方面兴兵屯田，大修水利，全力地发展生产，营造出一个巩固的根据地，为日后削平群雄奠定了基础。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天完政权发生了内讧，他的建立者徐寿辉被部下陈友谅杀死了。陈友谅自行称帝，建国号大汉。最后陈友谅率军东下，攻打朱元璋根据地应天，但是被朱元璋给击败了，悻悻而退。后来经过两年的准备，陈友谅于至正二十三年五月，公元1363年，再次率领60万大军，战舰500余艘，进攻洪都，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朱元璋起全军来救，以火攻之策大败陈友谅的舰队。在战斗之中，陈友谅被流箭射中头颅而死了。次年，朱元璋率大军进攻武昌，陈友谅的儿子陈理宣布投降，大汉割据政权自此灭亡。在消灭了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又陆续消灭了淮东、浙西的张士诚，浙东的方国珍，以及福建的陈友定等等割据势力。自此，除四川、云南之外，长江以南的地区基本上都被朱元璋所统一了。五，明军北伐。就在朱元璋南征北伐的时候，困居北方的元朝政府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挽救他的统治。元顺帝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理朝政，而他的皇太子爱由十里达腊和皇后齐氏谋夺皇位，在地方上阔过帖木儿和博罗帖木儿两大军阀集团争夺地盘，宫廷斗争和军阀斗争完全交织在一起了。阔过帖木儿汉名王保保，他是元朝末期的将领，察罕帖木儿的外甥。由于察罕帖木儿没有儿子，所以就收他做了义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

0: 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0: 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

0: 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

0: 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实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

0: 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1: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2: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
7: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赴省属国企调研时强调，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努力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
1: 周祖义、赵龙赴省应急指挥中心会商调度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周祖义强调，要全员临战，严阵以待，守土尽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赵龙赴中央著名有关单位和企业调研。
1: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抢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赴省国资委和省工控集团、省投资集团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省委11届14全会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努力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更大力量。在省工控集团，周祖义查看了福建国资国企溯源主题教室和企业展厅，了解企业改革重组整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情况，希望企业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推动设备更新、工艺迭代、技术升级、产品创新，守牢安全底线，提升治理效能，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彰显更大担当作为。在省投资集团，周祖义查看了企业主要业务板块等展示和能源投资中心，了解企业强化投资牵引、优化投资结构、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等情况，希望他们始终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把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加大在清洁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布局力度，实现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发展。在省国资委企业改革处，周祖义看望干部职工，了解国资国企改革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了省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关于党建引领保障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总体情况的汇报，以及省港口集团、水投集团、船舶集团、高速集团主要负责同志的发言。周祖义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国资国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资国企肩负的使命任务不可替代，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周祖义强调，要着力优布局、调结构，突出强化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安全支撑，因企制宜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促进国有企业加快向新向优发展，切实扛起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功能使命。要着力建机制、优治理，进一步扭住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在健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创新考核评价机制上下功夫，着力破解制约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切实激发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要着力强监管、防风险，坚持放得活和管得好相统一，有效提升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方式，防范风险隐患，实现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高效化监管，切实筑牢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着力强党建、固根基，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坚定不移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林瑞良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向闽浙沿海靠近，将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昨天上午，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赴省应急指挥中心召开视频会议，会商调度防御台风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防御台风形势，切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工作，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打赢这场防御台风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会上，省气象局、省海洋与渔业局、福建海事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主要负责人分别汇报台风及相关灾害预测分析、防御工作情况。福州市、泉州市、宁德市主要负责人汇报了防御台风工作落实情况。听取汇报后，周祖义强调，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全员临战，全域戒备，全面备战，坚决扛起防御台风重大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系统思维，高度警惕，毫不松懈，做最坏打算，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抓台风登陆前的最后窗口期，实之又实，细之又细，抓好各项工作，全力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将隐患解决在显现之前，用一道道严密防线筑起坚实屏障，切实守牢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底线目标，要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防死守，落细落实防御台风各项措施，突出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密切跟踪台风趋势，及时高频发布风情雨情和地灾预警，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坚决果断采取各类刚性处置措施，千方百计避免人员伤亡，突出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对避风锚地、海上风电、海上作业平台、施工作业船舶等进行拉网排查，紧盯海堤、养殖鱼排、渡口码头、危化品园区、高层建筑、工地塔吊和户外广告牌、高空悬挂物等重点部位，加强对地势低洼地区、老旧小区、地下空间等管理防范，密切关注山边、水边、水库、山塘、山洪地灾易发区及沿河居民区等薄弱部位，科学统筹排涝与防达潮，确保风险见底、隐患清零、管控到位，突出做好人员转移避险，果断转移可能受灾区域人员，帮扶关注弱势人群，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突出做好抢险救援处置，预置布防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加强对基层指导帮扶，强化专业抢险力量调度，最大限度降低台风灾害损失，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广泛凝聚防汛防台风强大合力，强化指挥调度，全面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确保各项任务直达基层落地见效，强化基层基础，推动各级基层党组织全面动员起来，引导广大党员挑重担、当先锋、打头阵，强化纪律约束，全面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到岗、到位、到人，强化舆论引导，及时发布信息，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防御台风的良好氛围。赵龙强调，各地各部门务必始终高度重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四个宁可重要要求，时刻绷紧防台风这根弦，坚决避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紧心态，全力以赴做好防御应对工作，尽最大努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务必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坚决避免踏空踩虚浮于表面，抢抓最后窗口期，逐项过筛检查，逐一核实渔船回港，并严防人员回流，实地查看水库、山塘、堤坝，确保除险加固， 重点防范道路桥梁滑坡坍塌，做好城市一涝点排水疏通，前置应急物资和抢险力量，落实重点部委人员转移避险方案，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务必层层压实责任，坚决避免上紧下松，责任悬空。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指挥调度，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强化检查督促，层层传导压力，形成责任闭环。紧急情况下相机决断，果断处置，齐心协力打赢这场防台风攻坚战。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林涛、王金福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设分会场。
1: 本台消息，8月25号到26号，省长赵龙赴中央著名有关单位和企业调研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和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赵龙来到福建海事局聊。

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率渗透率约90%。
1: 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
0: 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灾。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0: 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店消杀事件实施挂牌督办。
1: 南部战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至50%的反制关税，涉及铝钢、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0: 社会万象，首先来关注27号到30号，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我省、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
1: 9月10号至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心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
1: 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山西省洪洞县农商行原董事长郭宏伟在境外投案并被遣返回国。
0: 26号，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
1: 上海发布2026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17家平台集体签约。
0: 日前，一名孕妇在河南安阳东站下车后突然出现临产迹象，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在站台搭起临时产房，婴儿顺利出生。
1: 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青海东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中部、河北南部、山东半岛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最后来关注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号到6号在上海五大新城举行，届时嘉定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浦东新区部分道路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我的中和心，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3: 嗨，
12: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FM98.5。
15: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6: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7: 到底是什么风？
15: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
11: 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动向啊。今天早上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台风级。那今天早上6点呢，中心距离闽浙交界处东北方向约475公里，那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
1: 是的，那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浙一带沿海靠近。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呢，在我省连江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呢，预计就是台风级啊。
0: 是，那今天呢，闽外渔场、闽东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2到14级；闽中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2级。
1: 是，那这个今天夜间呢，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7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地区阵风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局部11到12级。今天南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
1: 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网络上的那些热点的事儿哈。先来详细的讲讲，
0: 是
1: 这两天网络上比较关注的那个杭州电梯猥亵案反转
0: 啊。这24岁的女子王某某在网上发声说，电梯里遭到男邻居猥亵，反抗时呢，指甲划伤对方，反被索赔5000块钱，还被警方滞留一晚。
1: 这个舆论瞬间就炸锅了啊！愤怒的网友冲上前线，为受害者鸣不平。那25号晚上呢，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的一纸通报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0: 什么通报呢？
1: 没有什么电梯轿厢里的猥亵，没有下体蹭撞，没有推倒。李某某用背部挡住这个想离开的这个女子王某某啊，是因为这个男子李某某刚拨通了110，要等民警过来。这个动作呢被剪辑成一帧，传到了网上，就成了猥亵。
0: 恶意剪辑的。
1: 对
0: 啊，那警方的结论用词极为精准啊。王某某控告李某某，就是这个女的控告这个男的，对其殴打并猥亵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1: 注意，不是证据不足，而是与事实不符啊。说证据不足可能是遗憾，但是说事实不符那就是撒谎了啊。那通报出来之后，这个男子李某某清白了。
0: 是，但是从6月6号案发到8月25号，通报整整80天，80天里面，法律一帧一帧的回放监控，查清事实。而王某某的一篇小作文，几个小时就让猥亵两个字和一个人的名字牢牢焊在一起。
1: 对，
0: 据网友截图啊，王某某发布的这个相关视频，
1: 就是这个女子发布的这个视频啊，
0: 达10万，
1: 点赞点赞数十万，
0: 转发10余万，双破10几万啊！那女子电梯遭猥亵，反被索赔5000元的这个话题也被冲上热搜，传播量以千万计。
1: 这一个大热点哈。